你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